受高空槽、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7月18日白天到晚上，我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日副高东退、高涝等次生灾害。未来一周天气预报：7月17日08时至18日08时，晴天间多云，午后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气温25到35度。7月18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要降水时段7月18日20时至19日08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12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到70毫米，西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震风7到9级，气温23到32度。19日，小到中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1到29度。20日，晴天间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4度。21日，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1度。22日，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3到29度。23日，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34度。气象建议：一是加强防范7月18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三是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许这就是生活的常态，渐渐地安于得失，安于输，安于见与不见，在孤独里依旧清欢，而生命也因为这不圆满，才有了期盼。第一。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准。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摸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Nobody's perfect.
1: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上个世纪的90年代，四大天王支配着整个中国香港乐坛，并且垄断了四大电子传媒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虽然他们凭着出色的歌艺雄霸乐坛而成为90年代的乐坛巨星，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吹捧偶像而不注重实力的现象。于是呢，他们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是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

听了周杰伦那么多甜甜的歌，我想周杰伦应该也是有一个甜甜的童年吧。他曾经回忆啊，小的时候很羡慕那些住在乡下的小朋友，家门口可以种芒果树，他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隔壁邻居翻墙爬树。周杰伦呢，小的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不小心掉到水里，回家之后还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掉进去的。这些有关童年趣事的回忆都成了周杰伦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

0: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
1: 但愿你的爱消耗在美妙的事情上，不断地为它燃烧，那些事物才会光彩夺目。你可以乐此不疲，一切热衷都是爱的消耗，都是一种甜美的消耗。

舒缓的空气对你说加油，花儿齐声对你说加油，鸟儿和太阳都对你说加油，而我呢，跟你说，赶紧去看一看心理医生吧。

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没办法不谦虚的，谦虚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卵，虽然小但是非常的结实，结实才能成实。

你发现一个人总是对你说要淡泊名利的时候，你千万别以为他真的是恬淡寡欲。越是有矛盾的人越挣扎，越是不快乐的人越说自己快乐。

孙盛希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有没有发现有的事情啊，有机会做的时候呢，赶紧就去做，失去了再把握。人心原本就是看不懂猜不透的，生活原本就是甜一阵儿苦一阵，心情呢原本就是喜一寸忧一寸，人生也原本就是拔一路射一程，唯有看透方可从容，唯有看清才会有希望。

他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人生啊，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患难时让你读懂人情冷暖，平淡的时候让你体会到缘分是善变的。锦上添花人人都会，难得的是雪中送炭。短暂热情人人都有，难得的是长相厮守。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接下来你再来听到这一首歌。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庄式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爱情就是这样没有道理的呀，争执到最后呢，道理清楚了，可是感情呢？你有没有发现，道理有了，感情就没。用理性的法则去驾驭感性，结果呢，恐怕。

只有冰冷冷的无情了。两个人的事情不用太明白，度自己的把握，每人心中自有分寸，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道理，有爱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在上个世纪九零年代，台湾歌手陈明真曾经是华语乐坛最著名的玉女掌门派。她演唱的《变心的翅膀》，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念念不忘的情人，背心，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等等，都曾经是乐坛年度金曲，至今啊，依然可以在不少电台的音乐节目当中听到。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的音乐 MV 其实也是很好看的，有好几首，比如说像《忽然之间》极尽直白的拍摄手法，在打动歌迷耳朵的同时，也成就了经典之作。

0: 常常会因为拥有而快乐，为失去而悲伤。有时候不知足的人拥有一切却享受不到，知福的人呢，看似是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舍与得全在一念之间转换了。其实人生的实相往往是隐藏在追求和拥有的底下的，这是某一个让人有所寄托的，让人身心安顿的东西。
1: 多少风雨

没有必要和生活争吵吧，顺其自然才彼此相安。成功的路径不止一条，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循规蹈矩，更不要冥顽不顾。这条路不通，不妨换一条路试一试。你不要什么都逼着自己去选择，越是害怕失去呢，就越容易失去。顺其自然，我想更舒适，内心会逐渐的清朗起来，会帮你抛开那些障碍，思想的负担也会随之减轻。

19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她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

0: 里。
1: 如果你身旁有模仿秀达人，他唱起歌的时候必须要把手指翘起来，告诉你他模仿的一定是张学友，这个在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以及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有这样一句话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叫做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在回荡。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对于歌词的情绪的掌控非常能够带动我们，而且能把我们带进歌词当中，就好像她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受高空槽、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7月18日白天到晚上，我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日副高东退，高温有所缓解，23日后又有阶段性高温，请加强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未来一周天气预报，气温25到35度。7月18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要降水时段7月18日20时至19日08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12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到70毎米，西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震风7到9级，气温23到32度。19日，小到中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1到29度。20日，晴天间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4度。21日，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1度。22日，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3到29度。23日，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34度。气象建议：一是加强防范7月18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三是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这么多年在音乐圈当中，有很多乐队，他们出场的时候打着下一个五月天的旗号，但是没有一个乐队真正的接下了五月天这一面大旗。他们组团玩音乐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作为粉丝，我们从来不会担心，而且也坚信他们绝对不会解散，那就是五月天。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你想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可以去看看他身旁那些人对于他的评价。著名的央视节目主持人朱军曾经这样来评价孟庭苇，他说孟庭苇是90年代唯一一个能够跟香港四大天王在票房上抗衡的女歌手。在90年代的中国台湾，孟庭苇歌曲的传唱度和唱片的销量仅次于邓丽君，而在2000年之后，在中国台湾已经很难找到与孟庭苇同级别的歌手了。

说起歌手周杰伦的特色，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想模仿他，难在现在的音乐圈当中突围而出，只能泯然众人，所以周董的独一无二也是由此而来。

吧。看完了《大话西游》，我想应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样一个至尊宝吧，会有一个人成为你的奇迹，他环游整片星空，来到你的星球，跋山涉水也好，翻山越岭也罢，只有你才是他心中最美的风景，而只有你们彼此之间的相遇，才是等了太久太久的期待，并且在见面的瞬间你就知道，哦，是你，我等的正是你。

也许找到很多很多年前曾经写下的文字，又或者是说很多很多年前曾经用过的设备，你才会想起那么个人，他曾经很重要，而你曾经和别人炫耀过他，说起名字时都带着骄傲，谈论起时眼底闪闪发光，但到最后名字却消失在了时光当中，因为有一段时间他成了你闭口不谈的某个人，一切回到了原点，那么多年一起走过的时光全都化为乌有。但此时此刻，如果你想起了某个人，不用担心，那一切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彼此的成长也曾经给过你养分，并不是虚无，而是

当我们聊起歌红人不红的时候，我是自己的很多作品也很不错，像那一首《舍不得》，传唱度也很高，可是他自己呢，在娱乐圈却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说起微博女王，很多人心目当中会跳出姚晨的名字，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忽略了她，也就是梁咏琪，这个用短发打动我们的女孩。当年她唱的歌《短发》打动了我们，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她的短发形象。其余的那些歌曲，就算你无法准确地说出歌名、唱出歌词，但你一定会哼，像《花火》《胆小鬼》《我的兄弟姐妹》《心动》等等。当年你身旁的那些姐妹、那些同学，是不是也有人因为喜欢梁咏琪去剪了一个短发呢？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在大众的视野和歌手大赛当中拿过冠军，而且还签约了百代唱片。可惜那几年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作品，更别提有唱歌的机会了。还好后来的快乐男声把他捧出来，凭借着自己创作的《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也火遍全国。在2010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他还演唱了《风声》的主题曲《且听风吟》，收获了一片赞扬。

经有人很困惑地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没有朋友呢？他因为自己没有朋友，所以质疑自己人缘不好，或者认为独处的方式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朋友并不代表你是不是完美的人，而且追寻内心，你会发现你正在等待，或者有人正在等待你这样靠谱的真心的朋友，这些才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大课题。爱情也不是人生的必修课，那为什么友情一定要是呢？它和爱情一样急不来，需要我们认真的寻找。好的友情是一种防，人的一生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的朋友，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成为交际达人，有几个关键时刻靠得住的真心朋友就已经足够了。

说起大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的张力。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摇滚乐团一定是非常的狂放，非常的粗野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五月天改变了我们这种印象。这是一支由五个大男生组成的摇滚乐团，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歌曲都呈现出了清新又健康的青春活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把一件事情坚持下去真的非常的难。其实每一个人对于时光的感触是不同的，对于坚持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在节目十三邀里面，许知远曾经这么问过罗振宇，说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坚持来做思维逻辑课。6点钟每次都一秒不差的发一段60秒的音频。他说假如人的一生是80岁的话，那么在40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人的终点，意味着我们再往后的人生都会是比之前少的。那谁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刻并不懂得自己拥有多大的财富，其实活在当下就是一种最大的财富，而时间就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

0: 如果你想要夸奖另外一个人，其实有很多夸奖的方向，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不太想被夸坚强吧，因为每一个人的坚强和潜能都是被生活的坎坷曲折练就的，就是因和难都踩在脚下。虽然不愿意被夸坚强，但是我们也知道世间的很多事情都是公平的，坚强的我们在前半生的缺失，后半生都会补偿给我们。
1: 一到头像往事的光束，照亮尊严走过的迷途，足够清楚。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其实说什么话不单单是语言的勇士，可是同样一句话从王菲的嘴里说出来叫做有个性。还记得在2004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上，王菲上台领奖，

台下的粉丝说，飞姐多说一点。于是王菲多说了两句，说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对我给予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肯定。这句话石破天惊，可是我们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她是王菲。

如果认真来回看曹格的事业，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实就是出现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当中。虽然此前他已经拿到过金曲歌王，但是事业一直不温不火。而出现在《我是歌手》之后，知名度暴增，也让很多粉丝发现了他不俗的唱功以及创作才华，才让他的事业快速的攀升。

我想世间的一切都有迹可循，就像太阳东升西落，河流亘古不息。时间教会我们深情回望，它教会我们不只要在分别之际更好地成全自己和家人或者他人，也希望我们可以试着去接受这样的遗憾。它给我们上的这一课，意味着我们需要更用力地过好每一秒，那就是对自己和对自己在意的人最大的尊重和祝福。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他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他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20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时间拨回到2006年的夏天，超级女声比赛在电视荧幕当中如火如荼进行着，而许飞就是这一场热火比赛当中的全国十强。她抱着吉他加耀眼，比赛之后有一首歌《那年夏天》就成为了她的代表作，歌曲当中自带的淡淡的忧愁感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记得当年陈奕迅的某一个外号吧，他当时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那现在呢，他凭借着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变成了我们心目当中唯一的陈奕迅。要知道搞怪的除了他的音乐风格之外，还有他的着装和造型，个性太强烈了，有些衣服你都不能想象在穿上去之前它竟然看起来会像是一件衣服。当然也是因为

0: 这些造型才让他一次次创造出潮流。如果你是一个喜爱时尚的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 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会，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1: 若难解，就不必再多言，燃尽半生热烈，不问明天。一程伤，一程怨。

0: 的公寓又这样的近，所以一到了站，欢笑便在我的怀中了。无论在哪一条的街巷，哪一家的铺户，只要我移神住想，都可以看见他淡淡的影儿，我的渺渺的旧踪迹。觉得前人所谓不愿桥长，行进一家土一乡，这个境界也是有的。选自城站。
1: 每晚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满目的金色跳跃颤抖，像音乐里所要表示的一条河，一条流泉似的河，一条长春水的河。农人的脊背漉漉的湿了，细细的汗流在深深浅浅的栈道里互相交流，土地与土地的交流，人与土地的交流。没有泥土的黑色和人类的皮肤，这灿灿阳光下的庄稼不会如此的飒飒有声，山坡和田畴的田野不会有作物的清香在滋滋啦啦的爆裂。选自彭学明《秋收散板》。
1: 美文假日。

0: 风波水影月色，淡淡的是天边的远山，呆呆的是泛光的月亮，轻轻的是水波在拍岩。这秋夜的景色啊，真是画不尽的画中画，写不尽的诗中诗。我看得那么专一，满目的空荡清淡在胸中化为诗情画意的饱和。我真羡慕大江，在这充满幻想的秋夜里，他得到了永生。选自《月为华·钱塘潮》。
1: 美文假日。

0: 当我乘车赴江柳沟，即昨日嘉峪关头遥望中那片黑蒙蒙山域中的一条峡谷，祁连山千峰万岭突然展现在我的左方，一层云雾被朝阳照成玫瑰红色，再往上就是银白的雪峰。中午从红柳沟折回，此时云霄雾视，祁连山一座座山似雪，雪似银，闪闪发光，像是明眸皓齿，嫣然微笑。选自《祁连雪》，刘白羽。
1: 美文假日。Super Idol 的

0: 那无边无际暗绿中透出淡黄的，不是稻田吗？这儿那儿星星点点，树丛中隐隐约约的，不是村落的茅舍吗？稻田和村落中间有一条银色的线，那是一条笔直的小河，远处似乎有雾。选自于敏《姑苏两日游》，
1: 美文假日。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这儿四周全是沙山，地座沙山像一座埃及金字塔，阳光从山的尖顶起，照出阴阳两面，黑白分明。风吹得山的棱线像刀裁一样齐展而又弯转曲折，构成一幅沙漠图案。据说山上流沙飒飒作响，彻云霄，入夜声达敦煌城内，有如丝弦鸣奏，故最高一山名鸣沙山。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0: 故都的风景太美了，不但颐和园、景山、太庙、中南海、北海、中山公园、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这些历史上的名胜古迹又伟大又壮观，使每个游客心胸开朗，流连忘返。而且整个的北平市就像一所大公园，遍地有树，处处有花，每一家院子里不论贫的富的，总栽的有几棵树几盆花。选自谢冰莹《北平之恋》。
1: 美文假日。

0: 好喝的汤是很可怕的，我想他的事情想了很久，但是一回家喝到了妈妈煮的汤，那时候正逢冬日，汤是那么的温暖，又是那么的美味，这让我不由得忘记了朋友，忘记了他的痛苦，他的烦恼，一切的一切都忘记了，只顾喝着我的汤。选自《舒翘元气汤》，
1: 美文假日。

0: 月光将农家小院照得一片透亮，外婆的竹篱之上，丛丛簇簇，深深浅浅，开满了秋来的山菊花。这是外婆用她那带着残疾的手一株一株地种下的。外婆来拔菜的时候，那些山菊花就像外婆可心地微笑着，红红紫紫，淡淡蓝蓝，笑得好灿烂。于是外婆也笑，顺手来一指，攥在发白的鬓发上，外婆的神情就变得格外宁静而祥和。选自王前锋《山中生明月》。
1: 美文假日。

0: 天的心又密又忙，他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束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露，渐渐可烘托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单号，像声浪给火煮的发沸。选自钱钟书《围城》。
1: 美文假日。

0: 蛇山西端的高关山西坡上，距浩渺奔腾的万里长江边仅仅1000米左右。比旧址虽离江边远了些，但因新楼址的地面标高比江面高出30多米，所以仍不失气吞云梦之势，俯览大江东去的壮丽景观，比之旧楼毫不逊色。我细细品味新楼形制，古风犹存。选自《山水之间》散记，周沙尘。
1: 美文假日。

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扯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这是最后一次登机广播。
1: This is the last boarding call.
0: 这是最后一次。

0: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1: 有一种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用不断创造奇迹的全创作女歌手来形容陈绮贞其实不为过。她唱遍天桥、地下道、咖啡店、 pub、 海边，她算是用生命在酝酿她的音乐。她所写的每首歌都象征自己的生命历程，所以她常常说她是在用创作寻找生命的意义。她几乎不上电视综艺，但是却创下了在台湾地区有史以来演唱会门票销售速度最快的记录。他从来不受外界影响，一直用自己的步伐、自己的姿态书写他的生命，也酝酿他的音乐。

和感受上，才算是真正的为自己的投资。要带着给自己播下种子的意识来使用金钱。给自己的投资有这么多种类，学习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时候，你千万不要吝啬金钱。大家思考的都是怎么样经济实惠的学习英文，但真正要学习一件事，最快最直接的方式，难道不该是毫不犹豫的花钱吗？你知道那些敢收你高的费用，你花了钱去做的事情，你会更认真，更投入，也会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丰厚的回报。

你害怕孤独吗？但孤独其实是人生存的条件之一。在工作和生活上，我们常常都会面对孤独感袭来的时刻，几乎不可能从中逃脱。而且不仅如此，你有时候越想逃避，孤独的影子越是会紧紧追随着你。所以倒不如坦然接受人生来孤独这个事实，理解孤独正是我们活着的证明。我发现啊，常常会这么想的人，反而日子过得比较坦然和通透，那也许才是真正的成人。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到中国摇滚乐男歌手，名单里一定会有郑钧。1994年发行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当中的同名歌曲《赤裸裸》，还有《回到拉萨》《灰姑娘》，至今仍是传唱经典。整张专辑中的歌曲其实风格不一样，但是每一首都有自己的特点，当然也都展现了郑钧的创作风格。他可以安静空灵，可以热血无助，他有对童话爱情的畅想，也有洒脱不逊的少年感。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年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任何东西都有坏的一天，即使你很小心的使用它，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重要的是，一旦坏了，不要马上扔掉，而是要有一种心态，是一定要把它修好的意识。钢笔也好，鞋子也好，衣服也罢，即便买新的更便宜，但也有很多人会越来越认同，要选择修缮之后继续来用旧的。丰富而专注的人生会就此发生。由物及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人生道路不同，或者工作上的麻烦而产生裂痕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是就此要切割和扔掉呢？当然不是，我们反而要小心的修复，这样才有可能构筑更深刻的关系。

吴克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滚蛋乐队成立初期，其实在音乐上呢基本延续原来叫做 Losers 的乐队唱英文歌的风格，甚至在着装上也很模仿欧美乐队的造型，比如长发、墨镜、松糕鞋。但他们的这个特征呢，却恰恰迎合了20世纪70年代前期香港流行乐的风潮，而他们的喇叭裤、齐肩发造型也在香港成为年轻人效仿的对象。当粤语歌在香港兴起之后，文南也找准方向并且跟上潮流，因为他们采用重新填词的方式，以英美流行曲的风格为基础唱起了粤语歌，而且深受听众的欢迎。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靠近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他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他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他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姐》。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慢慢不喜欢分享日常，小时候的童言无忌，长大了顾虑重重藏于内心。你永远不知道你在朋友圈晒出的东西哪天就会变成别人饭桌上的谈资，笑着添油加醋，无端猜想。所以好像人经历的事情多了，也就越来越觉得没有分享的必要。或许快乐分享错了人就成了炫耀，难过分享错了人就成了笑话。你会选择悲喜自度，还是仍然选择分享，不在意其他？

受高空槽、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7月18日白天到晚上温有所缓解，23日后又有阶段性高温，请加强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未来一周天气预报：7月17日08时至18日08时，晴天间多云，午后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气温25到35度。7月18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要降水时段7月18日20时至19日08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12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到70毫米，西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震风7到9级，气温23到32度。19日，小到中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1到29度。20日，晴天间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4度。21日，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1度。22日，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

2到3级，气温23到29度。23日，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34度。气象建议：一是加强防范7月18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三是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0: 卓依婷是谁呢？作为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当红歌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她的 CD， 甚至你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她的唱片销量。更有趣的是，她因为出道早，经常被误认为和邓丽君是一辈的艺人，这是个典型的只闻其歌不见其人的神秘歌手。他总共翻唱了700多首歌，几乎覆盖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经典，而粉丝受众则覆盖了所有年龄层。他唱过的那些歌，那些歌迷你看到可能就忍不住要哼出来。而直到2000年，他的大红大紫《佳人》已非昨日天地。
1: 我想睡觉，人站在江边才叫江湖，路是路，人走在路上才叫路途。

成年人的生活呢，从来都没有容易两个字，不过都是笑着说我没事而已。在每个人身上，如果你走近，你都会看到那些掩藏的疤痕，那是属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境地。我相信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历练，那些伤痛也最终有机会变成一种成长。吃过的苦，受过的累，但愿

哈佛大学有一句校训，他说之前都有过一段沉默黑暗的日子，那段时间也许你付出很多努力都得不到结果，我愿意用扎根、沉淀和积累来形容那段生活。所以不要着急，老觉得我为什么努力了看不到结果，就像我们熟悉的那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现在的每一刻都不要荒废和虚度。

我觉得有一种自律叫做克制自己纠正他人的欲望。人生而不同，三观不合是人之常情，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观点。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是常识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寻找到真正的答案来佐证自己，那是一种知识的分享，和你想要纠正他人，希望他人成为你想要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而一个成熟有智慧的人会清醒地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认知不同

李骥加林志炫两个才华跟歌声都出众的青年，各取一个姓氏，组成了以城市民谣为主要风格的组合尤克里。一个爱弹吉他的李骥，一个有天生好嗓音的林志炫，尤克里林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李骥的音乐作品有非常浓郁的书卷气，他的唱腔略带沙哑，正好辅助了作为主唱的林志炫歌声的明亮高亢。这对组合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0: 给我小朋友。
1: 你一定听说过大道至简这句话，我相信成就一个人的关键其实不在于他得到过什么，而在于他放下过什么。烦恼起于执着，源于无明，执着过度劳心伤神等等，无用社交费时费力，当舍执。

0: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1: 有时

从小练舞的韩庚最早为人所知的身份是 SM 旗下男团 Super Junior 当中唯一的中国成员，也是第一位正式在韩国出道的中国艺人。2009年和公司解约之后回国发展，这些年成立了更新工作室，在影视歌多方面发展，并且都有亮眼成绩。凭借歌舞实力，不但在新人辈出的乐坛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年在影视作品当中的表现也让人看到他在演技上的进步和更大的可能性。

别让情两难，张信哲、范文芳合唱，发行于1997年的一首歌，同时也是范文芳主演的电视剧《一路风尘》的片头曲。范文芳的声音温柔坚强，音色迷人，而张信哲则是细腻柔软，两个人在音乐上呢有完美的互补。歌曲声中让他随风而去，让他踏月而来，别让情两难的感怀，又是多少在恋爱中或者是情感结束的人们真实的感触。这首歌堪称对唱情歌中的经典之作，它在90年代末传唱于世间各个角落。

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张原创民谣数字专辑《喃然的贼》，正式进军歌坛。201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比赛，最终获得全国第五名，走进大众视野。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名字》《今天也想见到你》。从快男到唱作人，他依旧保持自己的音乐初心，用音乐传达来自少年的欢喜跟成长。

托维亚的首都吕加不仅是位置险要的波罗的海跳动的心脏，也被称作风姿绰约的北方巴黎。漫步在老吕加，仿佛走进了童话里的世界。旅行者们可以欣赏到哥特式建筑和巴洛克建筑的完美融合，也感受时间在这座古城弯弯绕绕的街巷里留下的岁月痕迹。这里会是双鱼座的朋友们心仪之处。

张芸京在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超级偶像》的第一届获得了冠军，200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正式出道。张芸京的个人特色明显，比如说中性的外表打扮，雌雄莫辨的声音，所以争议从他参加比赛开始就围绕着他。可他选择用音乐作为最温柔又最有力的武器回击，并且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音乐特色，所以那些歌被他唱出来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最成功的乐队，成团以来一直保持出道的少年情怀，代表了一代少年热血的青春。他们在1998年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进入滚石音乐，开启了音乐之路的新起点。他们演唱了《知足》《温柔》《倔强》多首热门歌曲。尽管出道以来一直饱受伪摇滚的质疑，但面对质疑，一直坚持创作歌唱就是最好的答案。从炸鸡店门口唱歌的少年，变成不断刷新演唱会票房纪录的天团。他们的蜕变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五月天的蜕变让他们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

某种意义上，朴树是一个有摇滚的音乐更忠于内心。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他身上拥有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无论是白桦林中的内心细腻和多愁善感，还是在平凡之路里的骄傲坚强执着，他的情怀从未改变。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海龟先生乐队成立在他们的校园时期，他们曾经想过无数个乐队的名字，最后主唱李红旗说，我喜欢大海龟。蒋涵摇了摇头，一锤定音，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是人们传达出内里精神的桥梁。如果是海龟先生选择了摇滚乐，倒不如说是摇滚选择了他们，既真诚又勇敢的他们和这不虚假不伪装的摇滚精神高度契合。

陈淑桦在1973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的太阳》，她是以童星身份进入了娱乐圈。85年，以花式歌手身份，她获得第20届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年度女歌星。89年签约著名的滚石唱片，同年发行专辑《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创下了台湾歌曲销量百万的记录，同时主打歌《梦醒时分》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至今仍然是流行音乐当中的时代经典。

作为演员，刘亦菲被誉为内地的四小花旦，当年曾经宣布签约索尼进军乐坛，不过她的首张作品并没有在内地推出，而是选择在日本出了日文大碟《深夜之门》，这首歌也成为东京电视台的动画主题曲。据说为了学习乐谱乐感跟演唱技巧，她还曾经在日本进行了一年的舞蹈跟唱歌的学习，所以后来可以尝试多种曲风。对于熟悉大荧幕上的她的观众来说，音乐是人们认知刘亦菲的另一条路径。

窦靖童，新生代歌手，声音干净有质感，说话有点慢和温吞，唱歌是声音却很清灵，有他的纯真和小忧郁，他的造型凸显他的叛逆气质，他自己却说他从来不是个叛逆的人。作为新二代，他在媒体注视中成长，却难得的不生活在母亲王菲的光环下，用音乐来打量整个世界，表达他自己。音乐类型多元不繁琐，像他的发型跟造型一样清爽绿落，却耐人寻味。

和水瓶座去旅行，为水瓶座的你推荐旅行目的地的话，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也许是答案之一。由于运河的分割，阿姆斯特丹规划整齐有序，呈同心多边形向四周辐射延伸，周边的田地也被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如果从上往下俯瞰，可以获得不可多得的视觉享受，而从下骑行呢，也可以在这个水都之中偶遇到不一样的人间风味。听

0: 7月1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等地，专题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县领导杨田、向大龙参加。
1: 在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粪污处理设施设备运行，坚持规范运行、精细管理，进一步加强设施设备维护和使用，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运转高效。要加快粪污处理频次，坚决杜绝为节约成本而

0: 放松管理，降低标准，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监测，紧盯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罚，推动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来到喜车河镇污水处理厂，吴光文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处理能力、设施设备运维管理等情况，听取污水收集处理和管网接入工作汇报。他强调，相关部门要积极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接入工作，持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要建立健全运维管理长效机制，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切实发挥治污减排效益。
1: 7月1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落实落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优化三级防汛，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上来，以铁的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防溺水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防溺水工作作为底线工作抓细抓实。要强化巡查管控，紧盯重点时段、人群、水域，排查整改水域防护措施，加密巡查，广泛宣传全覆盖。要强化多方联动，教体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责任，加校联动，多部门联合巡查执法，乡镇守好属地，两办强化督查，多方协同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7月14号，我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专题部署推进信访维稳和矛盾化解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黎主持，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在家县级领导参加。
0: 会上，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赵斌通报近期信访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甸坊镇、县林业局、茅坪乡、里耶镇等就信访相关工作发言。吴光文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紧扣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目标，以务实举措破解信访难题，化解矛盾纠纷。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攻坚突破，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基层防线，发挥村社区基础作用，落实守接守办责任，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要扎实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

0: 烟农335户，烤烟规模、产量、产值均位居全县乡镇第一。
1: 7月16号，长沙市对口帮扶我县派驻乡镇工作队见面会举行，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长沙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处长郑鸿章及县领导杨田、龙志勇、贾高顺、谭磊出席。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对口帮扶工作汇报片《湘江有水共此心》，新一批驻乡镇帮扶工作队员代表发言，副县长、第14任对口帮扶工作组组长谭磊讲话，郑鸿章就做好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提出要求。吴光文代表县委县政府表示欢迎，并对长沙市长期以来的真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表示，32年来，长沙市始终把龙山作为长沙市的第10个区县来支持，倾力帮扶，山真帮实扶，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龙山人民始终铭记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吴光文寄语工作队员，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聚焦重点领域，出实招、求实效，把长沙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转化为龙山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确保产业可持续发展、群众持续受益。要当好联络员、参谋员、宣传员，摸清资源禀赋和群众需求，精准对接长沙优势资源，推动农特产品和文旅资源对外推介，把适配项目和紧缺人才引进来，要推广长沙基层治理经验，积极组织基层一线干部考察学习，邀请专家来龙山指导。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抓长沙对口帮扶的重大机遇，完善服务保障，优化协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务实举措。

长沙路，东往西方向城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育儿不是为了培养丛林法则下食物链上端的优胜者，而是在两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之间建立温暖的情感连结，给孩子储备足够的爱能，让他在遭遇冰冷的人世冰雹时可以有充分的燃料去支持他的内心。终其一生，他都积极致力于自我建设，心智欣然，不把自己放在别人。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2: 寻觅雾中发光的商店，听脑海牵肠绝句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

0: 我们每个女人都应努力建设完善自己的生活，只有作为一股独立的人。选自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有绿色的地方就有红，绿肥红瘦，红男绿女，那都是老搭档了。挪威的红这个字入名字不小心就俗艳了，绿字用得好，倒有种夏日早晨的清新。选自思雨书，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般的上升弧线一定是在奋斗期。创业的人最精神矍铄，成名前的品牌质量最好，未确定的恋爱关系最灼热。同样，知识上的穷人一想到自己的求知前景，那个空白地带就像谋到发财之道一样，当然是开心的。万物有灵且美，观仰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亦足以畅叙幽情。选自《因自由而美丽》，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赫本五官分明，轮廓感和光影效果极好，在黑白时代尤能彰显优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而我却偏爱他老调时的一张照片，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皮肉有点松弛，但却让人回味。眉眼的漂亮如同霓虹灯的闪烁，是浮凸在外的。而当他悉数熄灭以后，更可以看到沉于底部的气质，寂寂中才美起来，因为滤掉了灯光和人气喧腾的干扰。选自《各自爱》。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很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守静、向光、安然，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着流云和微风，怯怯的欢喜，脚下踩着最卑贱的泥，很踏实。还有每一天都在隐秘成长，选自思语书。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爱一个人，可是你觉得不配，你记恨那些有资格去爱他的人，他们可以平视他，向他撒娇任性发脾气，你不敢。如果他不对你大发殷勤，你甚至不敢去接近他。你看上去无比骄傲，只是因为你内心过于自卑。你不相信他居然会屈尊关注你。选自《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情这个词就是心加清。当你对一个人有感情的时候，你的心是清白干净的。这种洁净成于一个人对自己的把持和要求。自律之后，眼见良心的干净，才可以直面他人的坦荡和磊落。选自因自由而美丽。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对热衷于生产和高压输出大道理的人，我始终保持警觉和距离。听过太多别人的道理，依旧过不好自己的人生，这是必然的。莫失己道，勿扰他心，道理还是拿来管理自己吧。我始终认为，通过自我建设，让自己成为美好的存在，是比言教更好的心灵指引。选自《时间的果》。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写字的人，必须有一定的迂滞和自闭，偏安一隅，他的个性才不会被过度的交流冲淡小城市。同理，偶尔我也喜欢没见过世面的人。选自《一切因你而值得》。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夜深了，家家都关门闭户，只有潇潇作响的雨声偶尔响过江寒关的钟声，更加重了夜的空寂和漫长。我不知不觉走到江边，江水在肆意地往下倾泻，江面浊浪翻滚，选自《天水》。
1: 美文周末，江雁鸣，美文精选。

0: 我仿佛也回到了那个年代，穿着漂亮合体的旗袍，徜徉在繁华的新生路上，瞧见月星昌绸缎店橱窗里那些漂亮的花布，便忍不住走过去，在眼花缭乱的布匹堆里挑上半天，也会拐进茂记皮鞋店里试穿几双新款的皮鞋，选自旧汉口的摩登女子。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小丑李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明天见这三个字真的是太幸福了，和想见的人吃火锅、看电影、聊着无厘头的废话，互相调侃，这样的陪伴会让人感受到我们对彼此的需要，感受到自己是特别的存在。见面前的精心打扮与迫不及待的心情都让人很享受。我们明天见，可以吗？

有趣的成长是默默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好好坚持你觉得值得的事，而世界又没有什么魔法能让你一夜之间技能满身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魏晨是一个实验派，但却不出实验品。整个的实验过程会放在漫长的执行操作之前，用他的话来说，充满痛苦的漫长的前置阶段，连接起来的可能。虽然音乐曲风不是大众风格，但他每次发行的专辑也都能获得大众的认可，这也可以归功于魏晨的音乐态度。

第五天王，这不是李克勤的唯一头衔，他因为唱功超群，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拥在各大颁奖典礼风光无限的歌星，他又被称为乐坛常青树，有一种尊老的致敬意味。

昨天和今天的区别就是，今天可能经历了昨天不习惯、不喜欢的事情，而这些以后每一天的你，都是另外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一定要告诉自己，每天你都会有机会去重新装饰自己的生活，取悦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点努力，努力向你想要的生活去靠近，因为每一天开始都是人生的第一天呢。

从南拳妈妈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般变化，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

的低音实属同时期男歌手水平前列。当年他虽然年轻，低音却很浑厚，当时的香港乐坛应该也找不出第二个唱低音这么有气场而不觉得惨惨戚戚的歌手。

早年在录音室当中，萧亚轩非常擅长于发挥自己音色中的迷人之处，而且在抒情歌的演绎中浓情又好熟，外表年轻的女生。

我的倔强是山间的小草，在与整个世界较量。老天，你能否看到我的眼泪？清晨的雨露，希望可以洗掉自卑。我想成为这个，哪怕过程多忐忑，我没忘记誓言。回忆是一封封信件，我宁愿放弃自己，也不能食言，不浪费时间。目的地和孤独的路程，放弃妥协的路人，都将为我们的未来而高声的欢呼着，对他们欢呼着。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草芥。藐视卑微的懦夫，他们胆怯，不愿意随波逐流。我要落地生根，我要孕育承载光明的未来。就算这段对白，真心和希望它总是会来。他唤我名字，抓住内心的钥匙。红梅花儿下阳看我们笑得放肆，千纸鹤穿过沟壑，让梦想成真。

怕，它教会你如何在黑暗中走好自己的路，不被他人左右，不被议论所困扰，然后等着你自己去发现同

0: 早安。
1: 有些人只会喜欢你的闪光点，就也会有人心疼保护你的至暗时刻。我们不用为旁人的眼色和三言两语改变风格，怀疑本身。不要怕做自己，别人会不爱你。最可怕的是自己不爱自己呀。

0: 中，醉在颜色奈何风雨，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上红的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酒壶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不由己，日子不太

是从爱掰着手摸索，好希望快些到日出，长大的人没写过这说不得不。

0: 乘东风飞来报春的情眼，
1: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沿河两岸。
0: 欢迎你们啊，突击队的新战友！
1: 欢迎你们啊，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0: 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谊酿在里边。
1: 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陕北的枣蜜一般的甘甜。看你们白羊谷守进红袖章，高原上又开。

0: 烧荒的野火映红了理想诗篇的第一行语言。大爷教我把风向变，亲人们啊，用革命理想的语录浇灌着我的心田。
1: 与天奋斗，
0: 与地奋斗，
1: 与人奋斗，
0: 其乐无穷。
1: 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们踢开顽石，踏平艰险，
0: 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2: 用战斗和冲锋揭开了伟大时代的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我爱下雨天，因为很美。雨滴慢慢地坠落在我面前，小小的一颗颗像钻石。我说钻石的英文叫 diamonds， 你说我愿意的英文叫 I do。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是我们的爱可是真。

0: 7月1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等地，专题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及
1: 实地查看粪污处理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粪污收集、转运、处理全流程管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粪污处理情况汇报。他指出，养殖企业要坚持规范运行、精细管理，进一步加强设施设备维护和使用，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运转高效。要加快粪污处理频次，坚决杜绝为节约成本而放松管理、降低标准，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监测，紧盯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罚，推动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来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吴光文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处理能力、设施设备运维管理等情况，听取污水收集处理和管网接入工作汇报。他强调，相关部门要积极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接入工作，持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要建立健全运维管理长效机制，确保污水处理设施

0: 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切实发挥治污减排效益。
1: 7月1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落实落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优化三级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预警，各部门根据预警执行相关预案。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上来，以铁的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防溺水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防溺水工作作为底线工作抓细抓实。要强化巡查管控，紧盯重点时段、人群、水域，排查整改水域防护措施，加密巡查，广泛宣传全覆盖。要强化多方联动，教体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责任，加校联动。
1: 7月14号，我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专题部署推进信访维稳和矛盾化解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黎主持，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在家县级领导参加。
0: 会上，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赵斌通报近期信访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甸坊镇、县林业局、茅坪乡、里耶镇等就信访相关工作发言。吴光文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紧扣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目标，以务实举措破解信访难题，化解矛盾纠纷。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攻坚突破，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基层防线，发挥村社区基础作用，落实守接守办责任，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要扎实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要紧盯民生等重点领域，严把流程和标准，杜绝虚假化解、纸面化解等形式主义问题，推动积案清零，破解遗留难题。要落实县级领导包案和专班推进机制，综合运用法治、政策、调解手段，分类施策，确保积案实质性化解。要加强法治宣传，规范信访秩序，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处置非法上访行为，维护良好信访秩序。吴光文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锤炼过硬作风，确保部署落地见效，推动信访形势持续向好，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底线。
1: 初夏时节，走进大安乡的烟田，放眼望去，绿意盎然，烟叶长势喜人。
0: 烤烟产业是大安乡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富民产业。近年来，大安乡持续深耕烤烟特色产业，不断规范种植流程，强化技术服务。今年全乡烤烟种植面积13770亩，烟农335户，烤烟规模、产量、产值均位居全县乡镇第一。
1: 7月16号，长沙市对口帮扶我县派驻乡镇工作队见面会举行，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长沙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处长郑鸿章及县领导杨田、龙志勇、贾高顺、谭磊出席。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对口帮扶工作汇报。